家的好的做空又打你天天给你啊。那时候你得笑的眼底卡卡的阿达的你要到个地铁站那块稍微地铁站什么提醒你了。做大一大时候也好把你站到的。阿达的这地爱是冬冬天的还是听的是立冬的可以还给大家是一路站的那我真的是在是立。阿康别个是蓝心你站的这地开始是把上的一直和冬天的冬的。阿达就是所有的好我和冬天早就一大杯。但你让我回答的，我肯定都来给你的亏心